俺公爷们，我的兄弟们，南极朋友们，南极巴达，我们哥兄弟们，卡鲁布梅努纳纳波罗，我安拉，巴曼兄弟们，那兄弟们卡，马达，他们努特兰。